0: 养老人民脑看见我动了啥
1: 啥不卡
2: 哦
1: 能的咱们能按你脑那心里过来再给你讲一下
0: 啊用人们的心灵心灵给吧俺的脑心里过来给你讲一下妈妈就给他用
1: 能来莫开别说话也把那个书给喊开吧一下子心里过来你过来过来那阿哥拿出的咱们的把个排满的吧可能没啥子差不多的东西的
0: 用心里差不多的东西听到你 medical science 的把个干米带安在那个咕哩咕哩三万亚盆内容的东西咕哩咕哩妈东正妈的用
1: 把一下能阿十咕哩别人妈你到时候的口罩十分的妈的慢卡啥
0: 慢卡用他们妈养的啥打不十分的아니약디거럭시니만카아버니미신거농니암저역할거럭사놓고
1: 차봐봐우앵닥이나동거이마스터흠만이다
0: 이영번우뭐세만원은비니샥망야팔까블레이
1: 뭐샥망야팔까하이게버티만이올로카이다몽에채비나샥마
0: 버티만이올로다동거이마스터제프루트요비니농니버러럭티만이러그러기너시니오피셔탕의마사이네있다시니오피스니버러럭바하녀그나마니러그러기너말쿵뚜부냐이카시클라이마바이네있다러그러기너그니까우망끝은여뜰랑구이호스피털어저런에비신거너돈차위마르냐이아버니울럭해호스피털니닥터럭봉니제사사몽낭마니파낭마니자가워비니어부너망너뜰랑의파낭이냐있다
1: 무지카무지카하이게영능따부하니너고바이마니뭐아노삭망야파나다하니승나파이마니는글라이키남래
0: 하뇨영능세마와사마니똥블라다이시아가함클라냐이완숙의부시위나이그러나하니바하이차영완숙의부시나이키나블라따부글라
1: 나이캬나이캬다무나이양나고카이농니산니희낭니바게아부제스가함파노지니화다더파니바게캬아부벨라이뇨사이야시리시티니지니더파화다니라이자오카이희만이야글로시니삭망니몽사마니파노가루이글랑만야삭니제세몽사가루이글랑자카이아양마신거가나호라곰팡귀아사이흔자구하니바귀앙삭바탱라아슥숨숭니사무노땅이망락아부카니스라이스라이꼭용
0: 하게용능니니삭망야파리야하마니꼭세블레
1: 하니용디니사바캬사바캬티난거따이모하이숭숭니꼭안왔다사바치리도
0: 아우영능시사가흥게봐버티럭니바게양따이니너로사발리야다도영
1: 아부스꼭하이키영꼭봐아승능크는블라사
0: 아우영하이키앙바사카타클룸가영
1: 너함디오따이태샤꼭크나그라데영
0: 다음범티꼭사영
1: 능아양다기니오농은마스터니꼭사마니영아부따부너파하다오시덕작리양의수왕파티숙그이정하
0: 아버도따이땀가냐사앙바비니리나니리빼차아버따부너파하다오시덕야버시덕이버따이몽사가냐그리차영부시카
1: 소녀동고하이파노노노마사가타지니너파하다니라이자로무스그락사이망하는불러요
0: 아오아버도하뇨나아까하게영앙힘까
1: 너너너